上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么今天的主题呢是关于痤疮还有这个黄褐斑哈。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皮肤科的梅君曼梅医生。那接下来呢由梅医生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关于这个痤疮啊怎么样来治疗，跟他们大家分享一下。
6: 如果你的这个痘痘反反复复的，而且这个什么护肤品啊这个药膏啊都不见好转，甚至越来越严重，请自己一定不要再折腾了啊，更不要用手挤，挤痘痘只会破坏这个真皮层的胶原纤维，留下这个痘坑痘印这些的啊，这是轻的，重的就会形成永久性的凹陷型的这个痘坑，其实就是凹陷型的这个斑痕，这些斑痕将会伴随你很多年，修复起来费时费力还费钱。
1: 那像咱们医院是不是也有这个专门的这个痤疮？
6: 对，痤疮专病门诊。
1: 哦，
6: 我们皮肤科的痤疮专病门诊，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症型、不同严重程度的痤疮，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中西医结合接替。

0: 医式的治疗方案。
1: 哎，那您跟咱们分享分享吧，这个中西医结合的这个治疗方案。
0: 我们的这个疗法有很多，第一个我们先说说比较有特色的中药药物面膜，这个是红肿痘痘的退烧贴。中药药物面膜它不是是市面上售卖的这个普通的面膜，而是由我院皮肤科研制的，以清热解毒、凉血消肿、活血化瘀类的中药，比如说大黄啊、黄芩、黄柏、丹参等等这些为主要成分的细粉末，使用时需要用特殊的这个介质，比如蒸馏水啊、蜂蜜啊、医用凝胶啊，这些捣成药糊，然后敷在面部。
1: 所以来说咱们大家听听就行了，不要自己去尝试哈，因为这个比例啊什么的您都不太懂哈。
0: 对，
1: 然后如果有这个痤疮痘痘的一定要去及时的去咱们中医院，然后来找咱们梅医生去治疗哈。那其实还有别的，你像我之前我记得好像有这个什么火针。
0: 哎，对，火针。这个火针它就是囊肿结节精准爆破。这个火针它在治疗结节性囊肿性的这个痤疮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其实很多同学听到这个火针两个字就觉得特别害怕，
1: 对，
0: 烧红的，每次都问啊，多粗的针啊，其实就是针灸针。
1: 针灸针
0: 然后烧红的时候啪扎脸上。然后患者可能会问疼不疼啊，会不会留疤啊，这个其实是患者特别在意的点。疼肯定是疼，
1: 那就是这个烧红的这个针然后扎在这个痘痘上。
0: 对，
1: 然后让这个痘痘里边东西都出来，是这意思。
0: 对是这样。你这个痘痘其实它扎出来之后很多里面它都是那种脓咕咕的往外冒。
1: 有的是那种跟个米粒大小的这个
0: 硬
1: 的。
0: 对，也有那种。
1: 还有这个脓的这种。
0: 对。
1: 哎呦我天哪，听着啊挺解压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像这个火针治疗以后啊，它原本就是又大又硬的这样的一些囊肿结节通常也都会变软变小，是吧？
0: 对通常是在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就能明显的变软缩小。但是也有一些像我这个，它确实
1: 就咱这个比较大一点的，
0: 比较大一点，它就是很硬，它下面已经有这种纤维化的，所以咱就得早治啊。
1: 对，
0: 早发现早治疗呀。
1: 对、
0: 然后这个火针它的这个消肿速度比单纯用药快多了。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方式哈。
0: 对。
1: 那另外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过，就是我之前也有喝中药嘛，这个中药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治根的
0: 、对，就是它是调理体质的嘛。我们中医上认为有诸内必行诸外，就脸上长痘了往往是身体内部失衡表现在外的，如果这个不调整体质的话，暂时用这个外用药把它压下去了，过一段时间它还会春风吹又生。
1: 是，所以来说哈，这个中药口服啊，在这个痤疮的长期治疗和防复发当中啊，它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哈。另外呢，像我相信咱们那儿也是会根据舌苔呀、脉象啊，还有这个大
0: 小便
1: 呀、来分析这个辩证。
0: 对，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其实咱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他们肯定是对这个中医肯定是有很多了解的。
1: 对
0: 我觉得我讲一些稍微专业一点的东西，我觉得大家也是能听懂的。比如说这个痘痘啊，它可能会分成这个肺经风热症，还有什么肠胃湿热症，还有冲任不调症，就很多女性患者她都会有这个在月经前后明显加重的这个情况，伴有月经不调啊，或者是乳房胀痛、痛经啊什么这些，它就属于冲任不调症。
1: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都能够通过这个内服中药来调整全身的这个气血阴阳平衡。
0: 对，
1: 那你像另外像最近我刷到这个短视频说好多这个化学焕肤，就是刷酸。这个也是有用的是吗？
0: 刷酸它是有用的，它就是我们这个油皮啊、闭口啊、黑头的这个清道夫。
1: 但是能自己买酸刷吗？
0: 这个刷酸，这个化学焕肤跟网上自己买酸涂涂，这是两回事儿。完全是两回事儿。这个医用的这个化学焕肤，它使用的是高浓度的，然后 pH 值它比较调控的比较精准的这类酸类的抑制剂。可能是有20%到70%的果酸，或者是30%的水杨酸。我们单位现在用的这个水杨酸就是35%的，但是你在市面上很难买到，
1: 很难找着
0: 这么高浓度的，而且咱也不敢用啊。
1: 对，好多人他自己也不懂，也不敢用哈。
0: 对，
1: 当然，所以还是要由专业的医生哈来给咱们大家来操作，哪怕就是有这个酸这个 药剂
0: 产品，
1: 让咱们大家带走，告诉你怎么抹也是可以的，对吧？
0: 对对。
1: 那其实还有

0: 这个药物离子导入是吗？
1: 嗯，对，这个离子导入它就是深层给药啊、
0: 哦
1: 这离子导入它就是利用直流电的这个原理，将水溶性的药物通过离子通道，然后给了这个通过皮肤屏障推进真皮层的一个物理疗法。
0: 嗯，所以来说哈，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还有很多，像这个中药熏洗啊，我也听说过哈、
1: 嗯，
0: 也就是将具有这个清热燥湿的活血化瘀的这样的一些方剂煎煮之后，
1: 对，对对
0: 利用这个蒸汽，
1: 嗯、
0: 然后就是。用于面部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嗯、就相当于跟这个面部做了个 SPA 的那种感觉、
1: 哎、是的
0: 嗯，然后还有什么光子嫩肤这个管用吗
1: 光子嫩肤它对于一些炎症性的它其实还挺管用的而且它可以有效的去治疗这个痘印儿
0: 啊，痘印儿
1: 的这个痘印儿、
0: 哦，
1: 还有一些就是你痘痘刚下去，但是还有一些炎症，然后看起来皮肤看起来红红的。
0: 哦、
1: 其实这个光子嫩肤可能现在这个美容院啊，还有什么
0: 特别多
1: 特别多、
0: 嗯，
1: 但是不要忘记它当初就是为了这个医疗产生的
0: 啊、哦。这个疼吗？
1: 这个不疼
0: 啊、哦，那相当于是机器是吗？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光类的
0: 哦，
1: 光类的
0: 哦，那还好，那还好。
1: 嗯
0: 当然其实说到这个痘痘的话就是还有哪些注意的呢
1: 还有就是吃饭上面、
0: 哦、
1: 就是在其实这个痘痘它是可以自愈的
0: 可以自愈的
1: 对可以自愈
0: 所以饮食方面一定要多注意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像一些什么油啊油炸的呀什么高盐高糖的尽量的就少吃了然后一定要稳住心态啊各位千万不要去什么两三天就让它消失了啊这样的并不可取啊一定要就是去第一去正规医院啊然后呢去咱们的中医医院然后有这个专病门诊啊然后另外呢一定要远离这个消字号的网红药膏啊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梅医生说的这个吃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一定要管住嘴稳住心啊配合这个医嘱进行饮食调整像早睡早起啊适度运动啊保持一个心情舒畅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好的那这一时段呢是梅医生跟我们讲到的这个关于痤疮方面的哈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会继续的跟咱们大家来分享关于黄褐斑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中年女性朋友啊非常非常注重的一个问题啊好的各位我们一会儿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

0: 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1: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关于痤疮还有这个黄褐斑哈。那么在接下来呀，由咱们的这个邢台市中医医院皮肤科的梅君曼梅医生啊，跟咱们来分享关于这个黄褐斑。首先呢，由梅医生跟咱们来分享一下这个黄褐斑是什么哈。因为在刚才聊天的时候呢，你像咱们并不是专业的人呢，很多人就分不清这个雀斑还有黄褐斑啊。
12: 黄褐斑是一种常见的面部对称性的色素沉着性皮肤病，多见于两颊、额头、上唇，就是口周这类的这些地方，呈淡褐色至深褐色的斑片，不疼不痒的，但是非常影响容貌。
11: 嗯，也就是说这个雀斑就是一点一点的那种小点儿、
12: 哎、
11: 啊，比如说有的人出生就有可能脸上就有这个东西，对吧？
12: 嗯
11: 嗯，黄褐斑呢好多人比如说像防晒不到位啊、
12: 哎、对，
11: 还有这个怀孕期间的这个激素水平啊、
12: 哎、对对对
11: 啊，所以说它这个形成的机制比较复杂啊。
12: 嗯
11: 嗯，
12: 对，它涉及多种因素，它共同作用的。
11: 嗯，
12: 紫外线它是这个头号杀手
11: 哦，
12: 头号的催化剂吧。
11: 嗯，
12: 然后紫外线直接激活黑素细胞，使大量合成黑色素，同时破坏基底膜啊，使色素沉入真皮层，形成顽固的深层斑，
11: 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
12: 对
11: 吧？
12: 对，
11: 嗯
12: 啊，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刚才咱说到的性激素水平的波动，它也是一个重要推手。女性患者占90%以上，妊娠啊、口服避孕药啊、激素代替治疗等等，这些都是诱发或者加重黄褐斑的一些因素。
11: 嗯， 那像这个黄褐斑。

0: 有遗传史吗？
1: 有，他的这个遗传感性是不可忽视的，约30%-50%的患者有明确的家族史，这个其实是挺高的一个比例了。然后这个皮肤屏障功能啊，皮肤屏障功能障碍啊，慢性炎症啊，精神压力等等，这些也参与其中了，形成比较复杂的致病网络。
0: 哦，这也有可能。
1: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年轻化的趋势，就这个疾病年轻化的趋势，就是和这个精神压力啊等等这些相关。
0: 哦，也就是说，没结婚的这个女孩也有可能会出现黄褐斑。
1: 是的，还有很多男性。哦，现在很多男性都也都出现有黄褐斑的这个情况。
0: 哦，也就是说女性居多，但是男性也有可能。
1: 对，
0: 哦，是这样的，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尤其是像现在咱们这个天气炎热啊，然后这个紫外线强啊，然后达到一个全年的峰值，再加上好多人又喜欢户外运动，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暴晒之后这个色斑会迅速的加深扩大，那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哈。那么有这个黄褐斑了，或者是发现加重了，能治疗吗？
1: 能治，先告诉大家能治，千万要放宽心。因为这个甭管是痘痘也好，还有黄褐斑也好，一旦上脸了，就是患者非常非常的焦虑。
0: 对，很焦虑，
1: 非常焦虑。但是这个黄褐�斑的治疗周期是很长的，通常要3-6个月甚至更久才能稳定改善。
0: 那为什么这么慢呢？
1: 就我们刚才不是说到这个皮肤它的代谢周期大约是28天了吗？一旦沉入到真皮层，清除的速度将以月甚至是季度为单位。
0: 因为这个真皮层更深是吗？
1: 哎，对对对。任何这个宣称快速啊这些办法都是以损伤皮肤屏障为代价的，最终都是会导致这个色斑的反弹甚至加重。
0: 明白了，它快速祛斑的只是把表层的给去掉了。
1: 对。
0: 然后呢就会导致里面的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0: 哦，所以来说咱们大家一定要放宽心哈。第一不要焦虑，第二呢不要就是急躁。
1: 对，
0: 因为这个情绪不好它肯定会通过这个内分泌然后加重色斑的。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就大家就理解这个黄褐斑更像是一个慢性的问题，像调理身体一样要慢慢来。坚持。
0: 那咱们就是怎么样的规范的这个治疗呢？
1: 目前皮肤科针对这个黄褐斑主张综合治疗、个体化方案、长期管理啊，通常以3个月为一个治疗周期。
0: 也是中西医结合吗？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啊，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朋友哈，都可以去中医院来咨询哈。像这个刚才提到的中医、中西医结合，那肯定是中医药调理，对吧？
1: 对，首先我们就肯定是要涉及到这个中医药管理嘛。中医称这个黄褐斑为干斑、离黑斑，就现在台湾地区依然管黄褐斑叫干斑、离黑斑。这个就认为，我们中医认为这个和肝气瘀滞、血瘀这些是相关的。医生通过望闻问切啊，针对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开一个个性化、私人定制的一个方子
0: 啊。也就是一人一方啊，私人定制。
1: 对，
0: 那另外就是有没有这个离子导入治疗呢？
1: 可以，离子导入治疗还是很温和舒适的，而且它可以渗透，渗透到这个深层皮肤的真皮层，它利用这个电场、微电流的这个原理，将一些维 C 啊、氨甲环酸啊、谷胱甘肽等的这些美白、抗氧化的这个成分，精准的导入到皮肤里面。
0: 对，之前听孟主任给我说过一嘴哈，就是说这个什么美白抗氧化成分，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可能会淡斑啊，然后皮肤美白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0: 那么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吗？
1: 我们现在中医院我们有这个特色的中医的面部针灸治疗。这个治疗也是非常神奇的，现在很多香港的明星都在做这个治疗。
0: 就是好多明星都在治这个治疗。
1: 对。
0: 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些黄褐斑的话哈，就是像还有一些PRP 的治疗啊，还有一些注射的治疗啊，我也是听说过的哈。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治疗，像梅医生刚才说到的，基本上2-3个月啊，然后或者是3-6个月啊，然后才能够彻底的就是淡斑，对吧？
1: 对。
0: 那其实说到这个防晒还是重中之重啊。
1: 是的。
0: 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啊，比如说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呢，尽量的安排室内活动，避免长时间的户外的日晒。那么另外呢也要戴这个快檐帽啊，或者是戴口罩、墨镜、遮阳伞，对吧？
1: 对，
0: 这都是比防晒霜更可靠一些的哈。
1: 对，
0: 好多人都是。

0: 说，哎呀，那我到底应该是物理防晒啊，还是抹这个防晒霜啊？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哈。那么像饮食方面，咱们大家是不是也得注意呀？
1: 对。饮食方面，我们可以这个摄入丰富的维生素 C，就是咱们在药店买那小瓶100片的那个就行。然后这个维 C 呢，它是水溶性的，所以很多患者问我一天吃多少啊？你一天吃一瓶也没事儿。因为它含量是很低的，还有这个维 C 啊，它是水溶性的。只要咱能保证这个充足的饮水，它就排出去了。然后咱不是一口气吃一瓶的呀，咱一次就吃那么几片，然后你再多喝点水，它就出去了。
0: 那像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应该都注意些什么呢？您给咱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1: 除了这个饮食之外，还得保证这个睡眠，高质量的睡眠，还有就是情绪管理，适当的运动啊，冥想啊，培养一些这个兴趣爱好，要学会释放压力。还有就是平时要做好护肤。
0: 要选择这个温和的护肤品。
1: 哎，对，要温和，避免。
0: 那像好多人都会，哎呀，我要去角质。其实这个去角质不太好，是吧？
1: 这个去角质的概念是商家给咱们灌输的。
0: 哦，是商家灌输的，根本就没有这一说。所以咱们大家一定不要被这个卖护肤品的忽悠了啊，要选择这个温和的护肤品，保护咱们的皮肤屏障是非常重要的。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梅医生跟我们分享关于痤疮啊、黄褐斑呀，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注意事项哈。所以在这里呢，也希望咱们大家都一定要做好防晒，管理好我们的皮肤哈。好的，各位，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借
3: 个？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韩荒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

0: 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好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的，这个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从这个天还不亮的时候就下起了这个不小的雨，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依然是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大家路上行车一定注意安全。偏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局地9级以上，最低温度21到23摄氏度，最高温度28到30摄氏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1到23摄氏度，最高温度29到30摄氏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多云，西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那么到了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6号夜间一直到18号白天，就是多云的天气了。那么从今天一直到15号呢，我市都是有一个降雨的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另外在12号、13号还有阵风7到8级，局地9级以上。提醒您，雷雨时请勿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来停留，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注意，及时的关注这个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好的，继续来关注资讯。为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和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从严从细落实各项前置准备，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杜传兴介绍，全市抢险队伍前置山区河道，蓄滞洪区备勤，针对西部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为信都、沙河、内丘、临城四个山区、县市区的371个防汛重点村配齐北斗短报文手机以及这个卫星电话，配套建设多座通信基站与终端设备，搭建空中无人机加地面基站加卫星终端立体通信网络，依托无人机平台实现灾情侦查、人员搜救、通信中继，保障网络中断情况下应急信息顺畅传递。邢台市水务局组织全市水务系统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加强监测预警，保障受山洪灾害威胁群众提前安全转移。我市还加强与邯郸市、石家庄市的沟通联络，密切掌握沙明河、流磊河等外域河道来水情况，及时组织沿线各县做好防范应对，加密会商研判，及时调度朱庄水库开展预泄，进一步腾空库容，43座小型水库全面落实巡查机制，31座土石坝类小型水库前置这个扩挖设备，市基备用发电机、闸门、大坝背水坡提前铺设彩条布，严防漫坝、跨坝的风险。邢台市城管局安排工作人员对城区的主干道、低洼溢涝区域排涝管网清掏疏通，检修雨水泵站以及备用电源，保障降雨期间设备运行可靠、排水通畅。对桥梁、路灯、户外广告牌、行道树开展这个隐患排查，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实时跟踪台风动向与气象预警信息，动态监测下穿地道桥低洼路段通行状况。248人的应急救援队全天候待命，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继续来关注信都区沙河市临城县等地聚焦水库河道山洪灾害易发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组建督导组深入重点水利工程与在建项目督导检查，联合气象应急部门常态化会商研判汛情，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教应机制，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频次，视情况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仁泽区、南河区、龙窑县、宁晋县等地全面摸排人员、产业安置点以及防汛物资等底数，建立完善信息台账，结合行洪形势完善转移预案，细化疏散路线、安置保障、报保责任等关键环节，做足应急准备，保障各项工作有序推进。那么关于这个出行方面哈，邢台公交呢有一个临时停运的公告，受本轮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城区呢多处路段积水，道路通行条件相对恶劣，存在重大交通安全隐患。那么为了保障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邢台公交全部公交线路即时起临时停运。那么邢台公交公司呢也将实时的巡查路况，跟踪雨情，待道路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后，第一时间发布恢复运营的通知，由此给大家出行带来的不便也请大家谅解。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 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

0: 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好，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听众朋友们的这个留言信息哈。有群众求助说，2022年8月购置了旭阳学府东区房产，合同约定是2023年12月31号交房。那么这个房子呢，现在还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交房条件，而且呢，旭阳物业扣押钥匙，说要求补缴2026年1月至今的物业费，才予交付。湘都区住建局物业科告知，可以申请控制房按70%来缴纳物业费，但是这个物业呢拒不执行。该群众求助生活大家帮，他的诉求是同意缴费领钥匙，但是这个物业费呢自拿钥匙当日起计收。那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对接住建部门来协调处置。好的，继续来关注温暖之城系列。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邢台市义工协会举办的温暖在行动，大手牵小手暑期志愿活动，在龙泉社区、五一桥社区两大服务点位常态化落地，依托邢台本地返乡青年力量，每日呢有序开展课业辅导、兴趣拓展、心理陪伴、红色宣讲、文明实践、趣味互动等等，这些丰富的内容为辖区青少年打造安全充实、温情满满的夏日课堂，有效缓解双职工家庭、务工家庭暑期看护难的问题，以公益志愿力量传递城市温度，夯实温暖之城建设根基。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那么当然了，大家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还是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77-100-2277-300。

继续来关注资讯。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一段尘封的红色金融史正通过荧幕走入寻常百姓家。邢台原创红色金融题材电视剧《马背上的银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于8月3号登陆河北卫视黄金档首播。那么开播以来呢，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收视热度也是持续走高。根据国家广电总局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那么截至目前呢，该剧在32个省级卫视黄金档电视剧中平均收视率排名第14。同时呢，该剧全程在邢台取景拍摄，剧集热播为清风楼、好南关以及内丘扁鹊庙、神头村等取景地。也为这些地方呢带来新一轮的文旅市场关注热潮。看过这个剧的这个群众也应该有很大的这个感触哈。那么对于邢台而言呢，该剧的播出就像是一次活态的文化推介。市文广旅局科技科科长高月平表示，那么这部剧呢为本地文旅资源转化提供了新切口。我们也将抢抓这个热播的契机，整合取景地的资源，将荧幕热度转化为文旅的吸引力。当然了，随着剧集的热播呢，该剧在邢台市内丘县的核心取景地南塞乡一带也迎来了旅游市场关注热潮。神头村古朴的村落风貌与剧集的烽火底色相得益彰。游客们在探访扁鹊庙景区神头村的同时，追寻着马背上的银行红色足迹，感受太行山间的峥嵘岁月。当地呢也正结合影视热度研究推动扁鹊庙、神头村、宁家庄等取景地串珠成链，打造融合中医药文化、红色研学与乡村旅游于一体的文旅产品，让荧幕流量转化为当地发展的持久动力。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77100277300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都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

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在节目之外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给我们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不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

我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

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催人老，虽然情爱终身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

0: 所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Turn off the light.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攞份报纸，睇睇有咩新闻，又有啲咩嘢故事，睇嚟睇去都系只得离家出走四个字。其实系咪报纸印错定系我唔识字？其实系唔系社会越嚟越多事，搞到啲年轻人都要自由两个字？佢哋唔想日日俾人控制，俾人怀疑。但系你哋有冇谂过，你哋容易做错事？日日话父母对你唔好，需对你鄙视，讲到自己几有本事，唔想大人多事。但系到头来乜都冇做到，坐喺树。究竟你哋明唔明白自由两个字？讲真，世上边有父母唔锡自己孩儿？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

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

0: FM89.6
1: FM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

0: 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在乎。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

0: 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

0: 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

0: 一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二分之一处，轮胎三分之二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三分之二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呢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首先呢，来关注气象台的消息。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8月12日的17时34分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日傍晚至13日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阵雨天气，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排山倒海般打动经脉，这一首如惊涛拍岸的破。那么在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资讯啊。8月11日，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七夕市文广旅局联合全市各大景区文化场馆及市场主体，策划推出30多项七夕文旅活动。七夕前后，各景区景点呢也是纷纷亮出甜蜜特色，将推出涵盖演出、巡游、音乐会等多元活动，在百泉渊水景区打造七夕告白必经地主题街区，举办落日Live 音乐会，还有第3届邢台市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还有相亲交友活动和七夕浪漫情歌会。好男官推出牛郎织女、灵景仙缘互动演出和跨朝代婚嫁服饰巡游，天河山举行寻找今日织女星主题活动，行泽湖举办中式婚礼、湖畔音乐会，大峡谷、九龙峡、周公山、三山溪谷、抱香谷、空山白云洞、天台山、行香生态园、湘湖东游流码头、南河区奥林城市之窗、鹊桥水乡等景区景点也推出了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和七夕优惠，全方位的满足游客的七夕出游需求。那么在蓝池汽车产业园呢，也举办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群星演唱会。这一身豪气，长子汗出痛快，双掌按摩肌肉。当然在七夕期间呢，市商务局将在全市范围内推出各类促销市集、主题体验活动80多场，包括汽车、家电、数码、自行车，还有披零助餐和电商5大板块，全方位的串联，食宿游购娱。

0: 8月8日，香都区干部职工乒乓球、羽毛球比赛顺利举行。本次赛事呢，由香都区委、区政府主办，区总工会、区职工委、区妇联、团区委联合承办，全区132名干部职工参赛，以运动强健体魄，以赛事凝聚合力。清风拂面，绿意随行。近日，新都区教育系统组织骑行爱好者来到白马河健身绿道开展骑行活动，大家以车轮丈量绿意，在自然风光中舒展身心，释放活力，积极传递全民健身、绿色低碳的健康生活理念。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那我们插播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来我们的邢台晚高峰节目当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咱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几则生活小贴士哈。中医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闷热天啊非常的伤脾胃哈，因为32摄氏度的天气呢，湿度50%的时候，体感已经接近36度哈。那么湿度一旦升至70%，体感呢直逼41度啊，然后高温叠加高湿，这个体感的湿度呢远高于预报的这个气温，这就是牛舔天闷热感的来源啊。然后暑湿交蒸这样的天气呢，非常容易损伤脾胃，外湿引动内湿，不仅食欲下降、腹胀腹泻，还会因为湿邪阻滞气血运行，然后会出现胸闷、心悸、睡眠变差。而不少人啊，贪凉吹这个低温的空调，猛灌冷饮，反而闭合毛孔，损伤脾阳，诱发暑湿感冒。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呢，跟这个也是有一点点的关系的哈。因为他们热天气的话呢，会出现睡眠变差，很多人晚上上床睡觉呢，怎么着都睡不着哈。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个闷热的天气哈，就是睡不着觉啊，失眠。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啊，你有没有一些适合助眠的小方法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聊一聊哈，就是把您的这个助眠小方法分享给我们各位。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另外呢，您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您用微信搜索视频号字母爱加邢台生活汉字哈，然后就能够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更

在公屏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闷热的天气啊，又湿又热的天气当中，你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腹胀啊、腹泻呀、睡眠差呀，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哈。那么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解决的小妙招、小方法，欢迎各位跟我们来互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关于分享助眠的小方法哈。如果说晚上闷热睡不着啊，或者是因为这个闷热的天气影响到了我们的食欲，哎，在这里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哈。聊一聊有没有什么样的助眠的小方法呀，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开胃的小妙招啊，哎，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哈。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生活小贴士哈。很多人这个朋友圈啊，精修的人设啊，其实挺累的啊。有人发朋友圈之前呢，去反复的纠结，哎呀，我选哪张啊？哎呀，我怎么修啊？哎呀，我要发什么样的文案呀？我要几点发呀？这似乎已经成了现代社交媒体的日常哈。但每多一道工序啊，这个心理能量就多消耗一分啊。分享是我想让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表演啊，就是精装修的这个朋友圈，它是我想让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当发朋友圈前后反复的去斟酌啊，就是哎呀，我这张够不够好看呀？哎呀，我发这个信息会不会显得我很厉害呀？这样的话，分享就已经变成了表演。那么表演越用力，就越需要你不断的去投入心理能量，去维持一个精装版的人设。久而久之呢，就会变得疲惫、压抑，甚至焦虑啊。所以来说，这个朋友圈啊，就根据咱们自己，就是我就是我啊，我想发什么就是什么啊，我想分享什么就是什么啊，其实这样是很好的一个状态，没有必要去弄那些精装修的这个朋友圈啊，真的又累又装啊，到最后你也会发现，你的朋友圈慢慢的在减少。

再来看一个比较实用的啊，说这个排便变化啊，可能提示这个肠息肉啊，因为肠道息肉呢是肠道黏膜受到刺激开始增生形成的一个小赘生物，通俗的来讲就是肠道上长了一些长了一个肉疙瘩啊，一般呢都是那种分为这个非肿瘤性和肿瘤性息肉。一般而言，这个肠息肉没有明显的特异性的症状，不少人呢是在体检肠镜的时候发现的。当然如果是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排便时的一些习惯一些改变，可能是这个肠息肉在向我们发出预警啊，来听听看是哪几种啊。第一，便血啊，然后肠息肉导致的这个出血量较少，颜色呢是鲜红的，有时候会伴有粘液啊。第二种呢是大便形状改变，这个肠道内息肉然后导致排出的这个便便啊，然后受到挤压让便便呢变细，或者是表面呢带有这个沟壑啊，或者是有这种凹凸的这种形状啊，就是你会觉得它少了一块啊，或者是凹凸了一块啊，就那种啊。第三就是你的排便习惯改变啊，然后呢这个肠道息肉可能会影响你的肠道蠕动和排便功能，导致排便习惯的改变，包括便秘腹泻啊，或者是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啊。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息肉脱垂啊，然后呢频繁的脱垂可能会影响生活质量啊，并且呢伴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如果说你的排便啊有所改变就一定要注意了，咱们大家可以就是去医院做做检查哈，然后来看看来有没有问题，及时的发现啊，提前的预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助眠的小方法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小妙招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双掌按摩肌肉变换用力的节拍，对于那排山倒海般打动经脉，这一首如镜头拍。那其实说到助眠的小方法还是有挺多的哈，你比如说睡前一个小时你就要放下手机，因为这个蓝光啊容易打乱咱们的这个睡意哈，可以换成这个听舒缓的轻音乐呀，或者白噪音呢，或者是你喜欢听的什么相声啊什么的啊，这样的去入睡。那么还有呢，就是固定作息，尽量每天同一时间上床起床，周末也不要相差太久哈。因为好多人都会说呀，我工作日我上班是吧，然后我周末的时候就要补个大觉，睡个大觉，然后一整天都不带起床的哈，这样的话呢会影响到你的这个作息啊。另外呢，睡前不要吃太饱，不要喝咖啡浓茶，晚饭呢要吃清淡啊，少辛辣油腻。还有就是卧室尽量避光安静，温度呢稍微凉一点哈，更利于这个入睡。当然睡前温水泡泡脚，泡脚泡10分钟左右啊，放松一下我们的腿脚呢，缓解这个紧绷感啊，也是可以帮助咱们快速入睡的。另外如果说你晚上睡不着啊，就可以试试这个腹式呼吸啊，慢慢的吸气4秒，屏住呼吸2秒，呼气6秒，重复几组呢就可以平复我们的心神。再有呢就是白天适度的走动，晒晒太阳，适量的运动呢，但是睡前2小时不要去进行这个剧烈运动啊，尤其是吃完饭以后啊，一定不要剧烈运动。如果说你躺在床上20分钟了还是睡不着，那么你就起身到昏暗的地方静坐一会儿啊，有困意以后呢你再回到床上。当然千万不要在床上刷短视频呐，然后忙工作呀，这样的话呢会让大脑形成一个床啊，就是反正就是让你那种，如果你在床上刷短视频干嘛的，你就会睡不着觉啊，你这个的大脑一直在运作，一直在工作，所以你不要去刷这些东西，然后尽量的放空自己，让大脑形成

床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习惯，你就会发现入睡不再那么困难了啊。所以呢，也希望这几个小妙招小方法呢能够帮助到咱们各位，能让咱们各位有拥有一些好的睡眠哈。好的，各位，那今天我们的邢台晚高峰呢就要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各位拜拜。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浪子燕青化名为叶贵，来见陈黄金。这人呢，往往

0: 是利令智昏呐、啊。一开始这陈黄金有点怀疑，因为什么呢？没见着自己的人，心说这吴成真病了是假病了，怎么没跟着一块回来？这几个人我没见过，他这心里头胡思乱想。但是一看着方茂、吕师囊的信，哎，他不怀疑了。哎呀，满脸都是笑容啊，对燕青十分友好。兄弟长，兄弟短，说将来咱就是一家人了。排酒在这祝贺。席间呢，他问燕青：“请问当今圣上是否驾坐在歙州？”他说这圣上是方腊。燕青呢心里头了解很多很多情况，信口答道：“是，正驾坐在歙州。皇城修的相当壮观吧？”啊，燕青说：“是，我去过两次，修的飞檐斗拱，金碧辉煌啊，迟早有一天你也能看到啊。”是是，好。另外，玉帝三大王方茂听说驾坐在苏州，正是正是。你见过几次？哎呀，无数次了。我经常到苏州往还。三大王那人好说好笑，性情十分开朗，见着我们这底下的人也不摆官架子，十分和蔼可亲。我听说武功也十分了得啊，那还用说吗？胯下马，掌中刀，所向无敌呀、啊！文武全才，那真是当今圣上的左膀右臂。据说，在圣上几位弟兄当中，感情最好的就是他们哥俩。哦，我也这么听说的。好好好，来喝酒，喝酒。这个酒呢，又是好东西，又是坏东西。还是那句话，酒要少吃，事要多知。他今儿这一高兴，好，这酒喝起没完来了。最后喝的这俩眼睛有点都睁不开了。再看他那俩儿子陈彪、陈泰，喝的也直打晃。燕青一看机会差不多了，用眼睛瞄了一眼谢珍、谢宝，他们哥俩呢在下边吃饭，跟他不同席，表示身份的高低。可这两个人事先早安排好了，趁人不备把壶盖掀开了，就是那酒壶啊，从腰里的事先准备好的麻痹散抖了到里边了，这是一种麻醉药，然后豁弄豁弄，等它溶解了，满满的倒了几杯。谢珍拿个盘拖着杯过来了。哎，庄主，我本不该给您敬酒，因为您了将来是扬州的刺史啊，朝廷的命官，我充其量是个打杂的。但是今儿个我替着庄主高兴啊，您看您这事儿办得多顺当。哎，早晚咱是朋友，还希望庄主多多的提携。来吧，为了以示祝贺，我敬庄主一杯，请您赏脸。好兄弟，哈哈哈哈，多谢多谢。二位少庄主，你们也一并赏赏脸吧。来来来，咱们满饮此杯。凡是在座的每人敬了一杯，这里边都有毛病。谢珍和谢宝喝的都是好酒啊，这几个人不分真伪，也没看出这酒里有毛病，一扬脖，嘟嘟墩墩墩墩，好，多谢多谢，哈哈哈哈。等过了大江之后，咱们多亲多近。燕青就问庄主啊，您答应呢？5万担粮食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都装载到船上了。我那船就在码头停靠着呢。另外跟你说，我这庄上还有3000精兵， 也都在岸边。

0: 后一块儿渡江。
1: 哦哦哦，
0: 只要一声令下，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对对对，满足。
0: 那位说犯什么毛病？什么毛病？药力发作了。再看这爷儿仨，几乎同时扑通扑通扑通躺在地上吐了白沫了。还有手下两个左膀右臂得力的干将也躺在地上了。燕青一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赶紧拽出抓把事儿，谢珍谢宝一同动手，把这爷仨拿绳给捆上了。外头还有站岗的呢，那站岗的一开始没留神怎么回事，后来凭着这动静不对，进屋看看怎么回事，刚一迈步，燕青手起刀落，噗这一刀脑袋砍下。有的人眼尖就发现了，哎，我说杀人了。燕青一看这个节骨眼儿，那可不能留情啊，跟谢珍谢宝跟三只虎一样，到了院里见人就杀，是见人就斩呢。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怎么一眨眼儿的功夫砍翻了十几个呀，整个这庄子就乱了套了。了不得了，杀人啦，有奸细、啊、那陈黄金有人呐、啊，这些年积蓄的力量有死党五六千号，那这一喊还了得吗？哎呦，手下这些庄客各抡刀枪，摸不着头绪，怎么回事？了不得了，咱们庄上有奸细，来那几个人可能是宋朝的人，是吧？他正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宋江派的先头部队三名大将带着头，行者、武松、武二郎、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领着500步兵冲到了。这李逵一看打仗，眼着毛乐的都开了花了，嘿嘿，这回老子看过了瘾了，来呀，随我往里冲啊！你想那庄客头一个群龙无首，当头的被遭活擒，其他的人乱撞营，人多管什么呢？成了乌合之众了。第二点，那李逵多猛啊，来的人多猛啊，几个冲锋反复拉锯，再看死的死，伤的伤，是投降的投降啊。李逵正领人往里冲，迎面遇上了燕青、谢珍、谢宝。李逵就问：怎么样，兄弟，大功告成了，随我来。他们这整个占领了定浦村，马上宋江手下的人把这给封锁了，那消息是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啊。然后派大兵到了岸边，把300只船，把那3000多人整个也给包围了。领兵的大将双鞭胡延硕、大刀关胜、美髯公朱仝、豹子头林冲，一色都是骑兵，这些人乖乖的放下了武器，打了一场漂亮的大胜仗。燕青跟大家商量之后，把这陈氏爷仨用车装着送到扬州，交给宋江处理。宋江得着信儿大喜，给燕青、谢珍、谢宝、李逵、武松、鲁智深等等众人立了功，然后一架赶奔定浦村。从扬州他到了定浦村了，依然紧密的封锁消息。当天晚间，宋江亲自升堂审问陈家父子，那酒劲儿啊醒了，麻药劲儿也过了，这爷儿仨低着脑袋是追悔莫及。那问啥说啥吧，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我们犯了官迷了，派人勾结方腊，打算混个一官半职，第一次怎么回事，第二次怎么回事，全都交代的清清楚楚。宋江了解完情况，

喝令一声，推出去砍了。这仨都做了刀下之鬼，接下来下一步怎么办？就得渡江了、啊、走漏了消息麻烦了。利用这个热乎气儿，吴用给出的主意，打着这爷仨的旗号，哎，赶奔南方。这不还有船吗？就说给他送粮，就说给他运送军队。他送来的军装号坎旗号正好打着旗号，拿着通行证肯定是畅通无阻。到了对岸之后了，出其不意抢占润州城。好，好主意，就这么办。派谁去？这回可做充分的准备了，300只船，一只不能多，一只不能少，以免发生误会。那船都不在小数，每只船上放180人不成问题呀、啊。宋江都挑那精兵应是20000人，分成300条船，船头上都插着南方方腊的旗号，挑出1000军兵，都穿上方腊部下的军装号坎儿，你一看都是自家人。其实船舱里头全是宋江的精兵啊，20000多号啊，派出20位弟兄为前导，同时指名点姓叫混江龙李俊，化妆成陈彪，让小旋风柴进化妆成陈泰。你们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讲，这么讲，这么讲，明白，明白。这些人沾点就犯，不用费劲儿。一切就绪，宋江统领大军在后边等着，他们先行部队就出发了。咱没说呢，长江是中国第一条大河，世界的闻名啊。再看300只船，扯着大旗，浩浩荡荡直奔南岸。大江之上真是无风三尺浪啊！混江龙李俊、小旋风柴进哥两个并坐在船头上，心里盘算着，到了江岸见着吕师囊，怎么说怎么讲，把那瞎话尽量编得圆道一点。其他的人在船舱里头等着，拿刀动枪是准备厮杀，表面上一派平静，暗地之中是血雨腥风啊。书说简短，这船走了大概半个时辰左右，到达南岸。那南岸属于方腊管辖呀，人家是戒备森严，5步1岗，10步1哨。那码头上、高台上用10块砌着炮台，炮口都对准大江。弓上弦，刀出鞘，是密摆刀枪。有人发现了，马上飞报吕师囊。这吕师囊可不白给呀、啊，他是方腊磕头的把兄弟，为方腊可以说一腔子血全喷出来了，血心胀胆，一丝不苟。他就在这坐镇，这运州啊，就是今天的镇江，紧靠着江边。宋朝的时候叫运州，他是这儿的头头，方腊封他大将军之职，他手下领着12神30000人马。那人说怎么还有神呢？啊，这是绰号。这12个人一个赛着一个，都有万夫不挡之勇。都谁呀？擎天神沈刚，游艺神潘文德，遁甲神应明，六丁神徐统，霹雳神张仁，百灵神沈泽，太白神赵毅，太岁神高可立，雕刻神范畴，黄帆神卓万里，豹尾神何同，丧门神马亮。12个统治官分统众军。咱们单说吕师囊，接着信儿之后明白了，哦，肯定是陈黄金率众来归。

0: 送来那么多的粮米以及寄养等，哎，我得亲自检查，不能掉以轻心。他领着12个统治官，带了500卫队，从运州城出来，来到江边，这江边叫北固山呐、啊，在北固山的山坡设下虎皮金交椅，他居中而坐。12名统治官燕翅排开，分立两旁，卫队站在山坡上，居高临下，往大江中一看，清清楚楚。他一看，这300只船呢，分成3队，中间100只，左右各100只，打的旗号都是自家人的旗号。往船头上一看，军卒穿的军装号坎也是自家人的军装号坎，他就不怎么怀疑了。马上他吩咐，传我的命令，船只不准靠岸，在江边抛锚，哪个不行拿炮给我轰。明白。有人到江边把红旗打起来了，停船，不得靠岸，马上抛锚啊，停船，再要不停开炮了。我们是江北岸定浦村的，我们知道平船，要不是自家人早开炮了。啊，混江龙李俊一看对方警惕十足，这心就提到嗓子眼了，吩咐一声，抛锚抛锚，唰，300只船就地停住了，就听上面喊话，我家大将军有令，让你们为首的到岸上问话，快点来。来了来了。李俊和柴进两个人赶紧整理衣服，带着20名参将和牙将上了小船，因为还有一段距离呢，有人摇着船登了路了。到路上之后，顺着山坡往上走，人家像看押犯人相似，其他人停止前进，就你们几个走走走走。顺着山路一直到了山坡，来会见吕师囊。哥俩没办法呀，到吕师囊近前，磕膝盖一屈，跪倒在地。大将军在上，小人叩拜大将军。这吕师囊手里的胡须怪眼冤翻看了看，你们二位站起来说话。是，谢谢。俩人站起来，吕师囊能有3分钟没说话，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打量李俊，打量柴进，看半天，你们两个是谁呀、啊？报上名来啊！李俊说话了，小人姓陈，叫陈彪，这是我兄弟，叫陈泰，我爹就是陈黄金。你爹怎么不来呀？嗯，他这一问话，两旁的人都跟着咋呼。是啊，陈黄金怎么不来？回大将军的话，我爹本来想亲自来来的，可是有个情况大将军明察，现在宋江奉旨领兵带队驻扎在扬州，哎呀，对我们村庄是个巨大的威胁，我爹为了防患于未然，没敢轻举妄动，他看家呢，特派我们哥俩来见大将军，当初所谈的条件我们样样都答应，都准备好了，您看这些都是给您的送来的。我派去的叶贵怎么没来呀、啊？回大将军的话，叶雨侯想跟我们一同回来，一呢他身体偶然不爽，好像得了什么病，因此卧床不起，我爹不放心，找了郎中给他医治，所以未能同行。是吗？早不闹病晚不闹病，这个节骨眼上他闹了病了。你们空口说白话可不行啊，有什么凭据吗？大将军您不必怀疑，这还错得了吗？这是 叶总管给我们拿去的书信，我们照样拿回来了。不信，请大将军过目。有人拿过来交给吕世囊，吕世囊一看呢，不用详细看了，有一封信自己亲笔写的，这没错的。另外那封信是方茂三大王写的，其他的关平、陆隐这些通行的证件都是自己开的。好吧，我再问问你们，对岸上宋江有什么动静？详细情况不得而知，就知道宋江领了十几万人呢，屯兵在扬州，蓄势待发，形势相当紧张。因为他们严密的封存了消息，别的我们就不清楚了。好，怎么我发现你们这些装兵贼没熟眼的？我总觉得有点差头。你们跟我说实话，究竟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冒名顶替？哎呦，坏了！柴进一听，被人家识破了，浑身血液都要凝固了，脑袋瓜子嗡嗡直响。李俊一开始也紧张，后来察言观色呀，一看这是诈语，他根本不掌握什么情况，是诈一诈。所以李俊表面上很从容镇定，一笑：“大将军，您这真幽默，什么节骨眼儿您还开玩笑啊？您说我们全心全意投靠大将军，要福保镇南王，哪能有其他的心意呢？大将军呢、啊、你可不能开这玩笑。”好啊，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当此严峻的时刻，本大将军不能不谨慎对待。你们先站这别动。来人！擎天神沈刚、游艺神潘文德、遁甲神应明、六丁神徐统四个人过来了。在四位各带一百弟兄到他们船上，给我彻底检查，看看是不是粮食，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如果发现不对劲儿，就地斩立决，杀无赦。扎实，弟兄们随我们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

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知道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脑子里有两个事儿在想。第一，就是这首歌和你熟悉的周华健的《最真的梦》，他们的曲调是不是一样的？对，是一样的。接下来就要问，究竟谁才是原唱呢？答案就是刚刚这首《人生何处不相逢》，他是最早的演唱者。而周华健的《最真的梦》这首普通话的歌曲是在一年之后的1989年发表的。这首歌的曲调大约是在1986年创作的，和各位熟悉的《海上花》基本是同时写的。当时罗大佑只写出了曲子，自己尝试填词，但是填了好几版都不太满意。于是在1988年经过简宁的填词之后，将这样的一个曲子变成了《人生何处不相逢》。在一年之后，经过了陈贵珠的填词，变成了周华健的普通话歌曲《最真的梦》。这是这首歌曲它的背后故事，而这首歌曲和陈慧娴的关系在此处。1988年，陈慧娴发表了一张叫做《秋色》的专辑，当中的这首《人生何处不相逢》红遍了整个中国。而在这张专辑之后的1989年，陈慧娴宣布退出歌坛。有一些歌，他们一出现你就知道是一首老歌，但是可能没有太在意它出现在哪一年。而我用年代的方式替你来梳理这些怀旧金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沉默是金》也是在1988年发表的。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我。

那真的是一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巨星，这些巨星每一个都很红，每一个都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他们呢又可以相生并存。当然也由于有太多的巨星，所以粉丝可能要决出一个谁是巨星中的战斗星，所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比方说当年的谭咏麟、张国荣他们粉丝之间的一些问题，于是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你看在歌词当中像不像是许冠杰对张国荣讲的一些话语呢？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休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尤其这一句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特别特别的重要。洒脱两个字我自知做起来有一些难度，我也揣测你做起来也有一些难度，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歌来鼓励我们，让我们活得洒脱一些。嘴在别人身上，眼在别人身上，别人要怎么说怎么看无法左右，但求无愧我心就足以。那个年代出现了很多可以说有些神奇的歌曲，那就是虽然说唱的是粤语，但是生活在广大普通话地区的各位都再熟悉不过，也可以说就是这些粤语歌曲是我们粤语的启蒙老师。当年由于这些歌传入内地，让我们对粤语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有很多人操着各地口音的粤语在唱着这些怀旧金曲。当然当年的香港歌坛上也有一些香港歌手在唱很多很多流行的普通话歌曲，比如说王杰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1988年《忘了你忘了我》专辑当中由王文清作词作曲，李世先编曲的《忘了你忘了我》。

刚才的几首歌曲他们之间的关联是这样子，陈慧娴和张国荣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1988年唱了刚刚的这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然后在1989年选择退出歌坛。而王杰排在张国荣之后，是因为王杰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过一些张国荣的帮助，比方说当年的香港歌坛有很多巨星，所以每一次有什么活动要合照，位置该怎么站就有些讲究。王杰是一个性情比较温和的人，经常一不小心被挤到最后一排去，可能露一点头发出来。后来张国荣看不下去了，就说王杰站我旁边，所以之后就有很多王杰站在 C 位的合照。王杰的身上有着很多悲情的元素，又有一些神秘的元素。有两个问题可能各位也曾经问过想过，首先王杰的嗓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个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我们作为局外人都没法给一个确定的答案，只想说祝福，希望这样的一位唱过这么多陪伴我们感动我们的歌曲的歌手，此后的人生可以过得更平稳更幸福一些。接下来就是有一个名字，刚刚这样一首歌曲的作者王文清。有一次王杰在接受采访时说，他

其实根本不认识王文清，可是王杰的绝大部分大家最熟悉的歌曲都是王文清所创作的。至于音乐圈当中的所有人而言，王文清都是一个神秘的存在，都不知道究竟是何许人也，如今又生活在何处呢？说到香港歌坛，说到粤语歌曲的启蒙老师，一定得提到一支非常优秀的乐队，他们就是 Beyond。Beyond 在1988年签约新艺宝唱片，成员从5个人重新变回4个人，发了一张专辑叫做《秘密警察》。专辑当中有一些歌曲，比如说《大地》，还有这首《喜欢你》，传唱至今。这就是1988年黄家驹作词作曲的《喜欢你》。

夏日傍晚的夕阳照在了你的脸上，我坐在你的身旁，和你一起大声地唱。这句歌词刚好让我想起我在上节目之前发了一条微博，内容里这么说：广场卡拉 OK， 一位大叔用近乎失控的音准唱着《涛声依旧》，旁边一位大妈幸福地打着拍子，眼睛笑成一弯月。黄昏是一座城市最宜居的时刻。我特别喜欢黄昏这个时刻，因为黄昏没有早上那种匆忙的感觉，也没有白天的那种快节奏的让你有些疲惫的感觉。这个时候大部分的城市人都已经忙完一天的工作，它又不像夜晚，夜的让你会过分的感性，想得太多。所以我说黄昏是一座城市最宜居的时刻。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2012年的好妹妹乐队，原来那天的阳光，出自于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春生》当中。你可以听出其实那个时候的好妹妹从录音上来讲都能够看出一个字，这个字就是穷。因为这张专辑并没有耗资多少，就是两个人把自己身上的钱花光了。据说录完专辑回北京的时候，身上总共

共加起来只20块钱，一人吃了一盒10块的盒饭，再回北京，也没有想过之后会怎么样，更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进入到工人体育场去办演唱会，会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去演出、讲故事等等等等。多年之前，有一次在五棵松听好妹妹演唱会，拿着票在门口等朋友的时候，黄牛大哥就过来问说：“哎，是小妹妹乐队的演唱会吗？”还有别的，比如说好妹妹上节目的时候，主持人会说：“有请好姐妹乐队，好妹妹乐队。”现在应该不会再有人说错了吧？看着自己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好，倒没有那种所谓的什么失去啊，好像啊他们更红了，离得很远，而是证明我自己的品味是对的呀。当年所认可的，极力跟各位来推荐分享的，现在被更多的朋友所知道了、接受了，就像是当年的李健见过一样的。也许我推荐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李健谁啊，不认识，后来大家都认识了，也会打心底又觉得，至少说明我当年还挺有眼光的。

如果那个时候我身边没有女朋友，我不介意谁会来给我一个周末的问候。如果那个时候我依然牵着她的手，我们会幸福地坐上弯弯船头，我们会停泊在爱人的码头。这首歌由一个小姑娘唱，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女朋友，可能一开始你感觉哎好奇怪，其实这首歌是翻唱歌曲，由大乔小乔翻唱小猛的一首歌，叫做《农夫渔夫》。在翻唱的时候，肯定他们也考虑过要不要把这个女朋友改成男朋友，但后来再想一想，让一个十多岁的姑娘反复的唱什么如果那个时候没有男朋友，画风略奇怪，还不如直接就用原词。

如果那个时候我身边没有女朋友啦。2007年，大乔小乔这个名字从当年咱们书本当中学的出嫁了的谁谁谁变成了唱歌的谁谁谁。那一年32岁的设计师乔小刀和他10岁的侄女儿乔木楠组成了一个组合，发了一张专辑叫《消失的光年》，可以说是当年最红的一张民谣专辑。如果你喜欢这样风格的音乐，可以去搜大乔小乔更多的作品来听一听。

比如说有首歌叫《秀水街》，有首歌叫《永安里》，刚这首歌叫做《小路》，这首《小路》唱的是雍和宫到安定门沿护城河的一条小路，常常在这条小路上走回家去，有一天凌晨回家写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以前可能你会感觉北京这座城和这样的民谣不大搭边，但是发现原来也有这么多平时被我们忽略的风景被民谣歌手记到了音乐当中。民谣这种类型你会喜欢吗？现在的你可能会说会，但是真的要说什么是民谣呢？您可能会说那是一种记录生活的音乐类型。那请问哪种音乐类型不是记录生活的呢？不必太在意这样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定义究竟该用怎么样严谨的言辞去表达，只要你觉得这样的音乐带给你那种干净快乐平和的感觉，就值得去喜欢它。接下来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把过程的诗变成歌，叫做《祈愿》。

如果要找一个关键词形容的话，那只能想到美，如果要再丰富一点的话，那就是美好。歌里说，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窗，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顾城的诗歌《门前》经过小娟的改编，在经过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编曲之后，变成这样的一首歌。这半个小时听的每一首音乐都出现在2012年，节目主题叫做《民谣2012》。最后这一曲来自于窦唯，叫做《西夜》。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Hey， 我是陈小春，香港出世，屋邨长大，正宗地道的香港仔。读书我成绩不是冇，唯一净系识跳舞。我系陈小春，最由 Ken 当舞池到到 Woman 妹姐身边伴舞，唱歌做戏唔错，
1: 都唔错。
0: 而家仲有黄大炜帮我写咗呢首主题歌，有个老婆，有个仔。我是上半场，几好啊，几好啊，几好啊。下半场会是怎样？我相信一定更加精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

0: 须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出

0: 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